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生难免为纷繁的生活而困扰，而这里没有权贵的红楼，没有爱情的西游，这里只为你治愈久违的

曾是我生命的胃，迫不及待把想要的喂你，做你的港湾不开心的慰藉。会去你需要我是我一定会去，从分开后就没有再打扰了，油嘴滑舌爱情前面不再花哨了，牢靠的肩膀没人为他犒劳，这努力赚钱不再爱来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去那幕府，只想令你再出但笑而不语的第五白色绸缎，它占据一片雨露，轻轻地写在此处，烟飞陆地，玉指空，雪莲战影要求风。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6: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7: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8: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6: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3: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9: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3: And now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 KL 刘聪这首《单身公寓》，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是我们 Joyce 这首《How I Love You》。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康姆士翻唱的那首经典的《铿锵玫瑰》。这首歌是1999年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当时是一首特别唱给女性的歌，来形容她们就像盛开在旷野的这种铿锵玫瑰，有着娇柔美艳的外表，又内心当中怀揣着面对挑战的和困难的这种勇敢和坚韧。而这一次康姆士呢，也是用属于他们的这种专属的浪漫和自己的这种独具特色的音乐表达的形式吧，来表白这个时代所拥有的每一朵玫瑰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0: 听到的歌来自伍嘉成，这一首《神秘》，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继续要听到的歌呢，也是很久很久才发一次作品的郭顶啊。那郭顶的在他自己转型之后的作品当中呢，有着更多的一种性格的释放，或许不仅仅是他自己本身的，还有的呢就是音乐里的那种更多所呈现的不羁的一种状态，像《水星记》啊、《凄美地》啊等等，都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也被称之为他转型之后的代表作。好听却也难唱，但依然会有不少人去选择挑战，包括这首《保留》，简单的伴奏下更加考验着演唱者对于音乐、对于旋律、对于这种情绪的驾驭了。郭顶，《保留》。
1: 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你才能发觉灵魂的疏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痛痒乐队这一首《世界会变好》。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听徐佳莹《寻人启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这首李大奔喜欢，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于子君和张紫薇带来的一首关于知音的故事，就是曲终人，曲终了但人不散，因为彼此懂得。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达文西乐队的王牌 DJ。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
8: ，Music，
7: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 Fine 乐团这首 Party Time， 就在我们的突破首音乐榜来听到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吧，来听陆一和蒂兹卡这首 Follow。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土拨鼠音乐榜张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首《起舞吧》，在歌里轻巧的律动，还有独步的清醒，不悲不喜，成年人的这种淡然里，深藏着更多的是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播主音乐帮继续来听蘑菇团不再年轻的少年。2006年在上海成立，当时呢也是上海摇滚圈最闪耀的星星，鲜明的个性还有时髦的曲风成为当时海派摇滚乐的标志性的乐队。但是突然在2015年他们宣布解散了，直到2019年乐队重组归来，微弱的光一如既往，他们的风格歌词依旧锐利直击内心。来听不再年轻的少年。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落日飞车，这首 My Dingy。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吧。那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杨墨一的这一首卸妆。这首歌呢是写给这个大码女孩的歌，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些女生总觉得是应该娇小可爱，可是呢也总有一些身形看上去更加怎么说呢，稍微的相比较的话啊，或许丰满一些的这些女生朋友们哈。那杨墨一的这首歌呢就是写给这一类人，卸掉伪装，此刻在我身边开怀大笑的你是真的很漂亮。其实还是想表达就是不管怎么样做自己开心就好，无惧他人眼光。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

0: 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说，也喜欢听他们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龙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十大歌手，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南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蔡健雅让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正在陪伴你。我总觉得好像很多乐队啊，他们的歌曲能够用饮料来形容，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康姆士乐队，我认为他们是果汁，一喝下去之后呢，动力满满，感觉营养也非常的足够。听到康姆士乐队，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在我们的主持人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读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而同样的，在音乐界当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原来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也有人读的是像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到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Am I wrong?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他是爱。

情。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ody Move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

0: 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雀巢开发减重配套食品，雀巢正在为使用司美格鲁肽等等减肥药的消费者开发配套的营养产品。诺和诺德、李来等等公司旗下的减肥药会抑制食欲，可能让包装食品的需求减少，同时也可能会给使用者带来肌肉流失和营养不足等等问题。雀巢希望把减肥药带来的市场压力转化成营养补充和体重管理的新需求。他们的高管表示，雀巢会把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结合起来，帮助用户维持肌肉、补水和营养摄入。波士顿咨询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1600万的美国人在使用 GLP-1 类型的药物，而且这一人数可能在2030年前后增加到3000万人。不过也有营养学者表示，专门针对减肥药使用者的产品未必会比肉蛋奶等等这些普通食物更有营养上的优势。国内航司加码飞机餐，今年以来，国航、东航、南航以及海航都相继升级了飞机上的餐食，比如增加始发城市的特色菜，按照节气来更新菜品，或者是和酒店以及米其林餐厅联合开发公务舱菜单。哈根达斯、咖啡、果酒还有香槟也都开始出现在更多的国内航班上。三大航司食品相关的支出已经从2023年的86亿元增加到了2025年的140多亿元，3年的时间增长超过60%。有行业人士表示，航司今年仍然面临着较大的航油成本和盈利压力，但他们同时也会越来越重视服务投入和旅客的忠诚度。国内主要航司的餐食费用大约占到营业成本的3%，属于投入不高但是旅客感知明显的服务项目。泡泡玛特增长重心重回国内，泡泡玛特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他们的收入达到了172亿元。从区域来看，泡泡玛特上半年在国内的收入增长接近50%，海外的收入则在下降。他们的高管表示，去年海外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拉布布带动的，大量泡泡玛特的新增用户对其他的 IP 并不熟悉。不过今年下半年，泡泡玛特仍然计划在海外市场开出更多的新店。在他们各个 IP 当中，星星人的收入增速是最快的，这个 IP 在整个公司的收入占比已经从原来的 3% 提升到了 15% 左右，成为了集团第二大 IP。 另外，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泡泡玛特发售了星星人的首个糖胶毛绒挂件农场系列，上线之后迅速售罄，隐藏款在转售平台上的价格一度比发售价贵了10几倍。 DeepSea V4 模型增加图像理解能力。8月21号 DeepSea 发布了一个能够理解图像的多模态模型，并且开放 API 服务，开发者可以把图片和文字一起交给模型处理，图片会按照尺寸来折算 token， 和文本一起计算费用。36氪的分析认为， DeepSea 在刚刚开源了自己的智能体一周之后，就迅速补上了视觉能力， 给一套 AI 智能体系统提供

0: 最基础的感知入口。另外 DeepSea 还宣布他们调整了计费的规则，从8月23号开始，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峰谷时段，统一按照低谷时段的价格收费。界面的报道显示，部分的开发者担心有的公司可能会按照 API 价格的峰谷时段重新调整上班时间。之前在 AI 短剧行业就有不少的制作团队会把高消耗的任务排到算力更便宜的深夜时段。阿里加码 AI 算力投入。8月20号，阿里巴巴发布了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 9%， 但是利润大幅度的下降。彭博认为阿里在持续为 AI 模型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他们季度的资本开支已经接近100亿美元。阿里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表示，他们之后3年会向芯片、数据中心等等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超过3800亿元。不过阿里表示，他们这个季度 AI 产品的年化收入将接近100亿美元，估计3年之内能够收回整体 AI 投资。宇树科技市值超过3000亿，公司的创始人王星星直接持有宇树超过20%的股份，他的身家超过1000亿。分析认为，宇树已经在去年实现了盈利，在人形机器人行业里比较罕见。此外，他们还和 DeepSea 达成了合作， DeepSea 以 1.4 亿元取得了宇树 2.3% 的股份，还会为宇树提供模型架构和算力的支持。有分析师表示，尽管美国计划禁止进口外国制造的人形和四足机器人，但是美国以外的发达市场仍然可能会给宇树提供市场空间，而且中国的供应链也存在着长期的优势。百度广告的收入受到 AI 冲击，百度发布了最新的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他们的收入同比下降 4%， 以广告业务为主的在线营销收入减少了接近20%。百度高管在财报会上表示，AI 聊天机器人改变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平台对用户注意力的争夺也更加的激烈。百度又暂缓了 AI 搜索的商业化，这两项变化共同拖累了广告收入。分析认为，百度公司的营收已经连续第5个季度下滑，他们同时承受着来自于两个方向的压力。首先是百度高利润的广告业务，不仅面临着字节跳动等等对手的争夺，还受到了 AI 聊天机器人的影响。百度自己的模型能力也要落后于国内的其他公司。另外，百度控股的爱奇艺也在同一天发布了业绩，他们二季度亏损了2亿元。财新的分析认为，以爱奇艺为代表的长视频平台既受到了短剧用户的争夺，又在承受长剧市场下行的压力。根据了解，短剧 APP 的月活用户已经全面超过了主要长视频平台爱优腾。小米汽车计划明年下半年出海。小米表示，他们的二季度收入同比下降了 6.1%， 净利润则减少了 43%， 这已经是连续第3个季度的下滑。分析认为，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挤占了产能，导致传统存储的价格随之上涨，而小米手机覆盖的价格带很宽，所以也更容易受到存储成本上涨的影响。小米手机出货量的降幅也是全球前5大品牌当中最大的。不过36氪的报道显示，小米正在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汽车、AI 还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小米汽车二季度交付量同比增长接近30%，而同期中国大陆乘用车的零售量还在下降，这也就意味着小米汽车还在从其他的品牌手中抢夺用户。小米还计划在明年下半年开始在海外销售他们的电动车，已经有至少7-8家海外头部经销商主动找到小米。小米手机的海外渠道可以提供汽车业务的销售基础，但是小米还需要独立的售后以及维修体系。始祖鸟将会继续加速在国内开店。户外运动集团亚马芬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他们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利润更是增长了接近5倍。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还在高速扩张，其中二季度始祖鸟在成都开设了一家旗舰店，他们计划全年在大中华区新开10-12家门店，新店也主要集中在第4季度开业。亚马芬的高管表示，始祖鸟目前已经是国内市场规模最大的高端户外品牌，相比较于过去5年的高速增长，未来始祖鸟的增长将会逐步的回归常态化。不过他们预计未来几年还是能够保持2位数的增长。另外，以萨洛蒙为核心品牌的业务也仍然是亚马芬增速最快的板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

0: 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2: 我们的听友十七口想知道，牛牛寿喜烧这家主打和牛自助的火锅店价格可不便宜，为什么等位排队的人仍然很多呢？根据了解，这家店的菜单确实和传统自助餐大而全的模式不太一样，他们会要求一桌只能够选择一个价位的自助套餐，套餐的价格越高，当然可以吃到的贵价食材也就会越多。而且他们200块以上的套餐名字里基本上都会带上和牛两个字，比如说和牛进阶版、和牛至尊版等等。行业媒体红餐网也指出，今年全国自助餐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1480亿元，和去年相比增长 6.5%， 其中传统的综合自助形式正在加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聚焦细分品类的自助餐厅，包括自助烤肉、自助披萨，以及我们听友所提到的自助和牛火锅。一方面，对于餐厅的经营者来说，商品的 SKU 少，供应链简单，就可以把成本集中投入到核心食材上，采购时候的议价能力也会更强，损耗当然也就能够得到控制。另一方面，自助餐的吸引力也不只是单纯的便宜，它还包含了提前锁定预算，在消费者进店之前就可以对接下来的支出有一个清楚的预算。牛牛寿喜烧恰好就满足了当下消费者既想要控制预算，但是又不想要将就体验的普遍心态。面对和牛的套餐配置，简单算下来，顾客很容易就会产生可以轻松吃回本的心理。那为什么和牛能够成为餐桌上贵的象征，让顾客们心甘情愿地为它买单呢？原因之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牛肉成为了文明开化的标志。严格来说，和牛指的是日本的四个特定牛种，不过这些明确的界定形成到现在其实还不到10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更漫长的历史当中，由于宗教影响和保护劳动力资源、发展农业等等方面的考虑，吃牛肉在日本一度受到了官方的禁止。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才提倡改变饮食习惯，认为像西方人一样吃东西才能够有助于改善体质，肉食才逐渐受到了鼓励。当时的畅销书里甚至会把牛肉称作启蒙的精神良药，吃牛肉也成为了流行风潮。但是日本民众对于西式牛排的吃法并不熟悉，他们就沿用了猪肉、鹿肉的烹饪方式，开始做牛肉火锅，佐料也通常就是葱和酱油，逐步发展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寿喜烧。历史学家指出，牛肉在当时仍然非常昂贵，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一般都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上一次的。为了适应变化的饮食习惯，日本也开始推动专门的牛群养殖业，把本地牛群和外来品种进行杂交，希望能够培育出既能耕作又能够提供食用肉和乳制品的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地的养殖业开始认为培育出的牛体型越接近外来品种就会越好，但实际上杂交品种的体型过大，比较笨重，并不适合日本山区为主的小块农地，屠宰之后的牛肉出肉率和肉质也没有明显的提升。随后他们的养殖策略就开始转向取长补短，从杂交牛里挑选出高质量的品种，一代代的繁殖，把优点逐渐的稳定下来，降低体型、肉质还有成长速度等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官方机构正式将四个品种的牛认定为和牛，能够进行更加系统的登记和筛选。原因之二，日本养殖户应对廉价进口牛肉的策略。有研究显示，火锅需要把肉切成薄片，受到这种烹饪方式的影响，日本消费者更加喜欢脂肪丰富的高品质牛肉，当地的肥育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寿喜烧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了更加高档的料理。作为对比，使用肉碎的可乐饼则是更加大众的消费。和日本牛肉消费量一起增加的，其实还有相关的批发市场。为了建立起统一的交易标准，日本农林省牵头设定了一套评级标准，主要考核的是牛肉的肉质和出肉率。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 A5 级的和牛，其实是指出肉率达到 A 级，肉质 达到五级的和牛产品。给牛肉分级本质上是为了方便商业交易，并不意味着 A5 级牛肉口感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这套标准在评价肉质的时候，尤其看重脂肪的丰富度，也就是牛肉当中大理石的纹路。日本本土牛肉也因此可以和欧美常见的瘦肉型的牛肉拉开明显的差异。1988年，日本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同意逐步取消牛肉的进口配额，并且降低关税。在那之后，来自于美国、澳大利亚的便宜牛肉大量的进入了日本市场，当地的养殖户们难以展开竞争，就都转向高端化的路线，主打那些无法在海外复制的和牛。从美国、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一般在日本就会被归类为 B2 到 B3 级别，价格并不高。于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养殖户开始选择转向培育售价更贵、等级更高的黑毛和牛。原因之三，和牛进入美国等地的高端餐厅。在改良品种的过程当中，日本各地的政府机构都进行了相应的投资，希望培育出适应当地环境和生产需要的牛群。在那之后，为了从同一品种、同一级别的牛肉产品里脱颖而出，各个地方又开始通过产地、饲养方式还有品质门槛打造相应的地区品牌。目前日本已经创立了200多个和牛地区品牌，最知名的可能就是神户牛肉了。这也和神户开放港口、建立外国人居留地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美国，神户牛肉的名气最初比和牛本身还要大。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从日本引进了四头和牛种公牛，但当时并没有什么消费者购买。和牛富含脂肪，并不符合美国人的偏好。直到日本放开进口美国牛肉的限制之后，有一批人提出在美国大面积的养殖和牛再卖回日本。不过2000年之后，美国牛肉养殖行业爆发了瘟疫，日本又开始对他们全面禁止进口，使得在美国养和牛再卖回日本的生意面临着危机，他们才被迫要开拓美国本土市场。其中一家名字叫做蛇和农场的品牌，他们的高管拎着产品到处拜访当时有影响力的厨师。2002年，他们说服了纽约的一家牛排馆推出售价$41的和牛汉堡，迅速引发了轰动。在那之后，和牛才成为了美国高端餐厅的必备食材，但它一般会以神户牛肉的名字出现。日本官方对于和牛的推广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们会和全球高端餐厅的厨师洽谈合作。目前他们还在不断地加强相关的立法，禁止和牛有关的遗传资源出境日本。由于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对和牛做出严格的界定，海外市场上标注为和牛的产品很多其实都是和牛杂交牛。蛇和农场的负责人还表示，媒体经常渲染养殖户会给牛按摩、喂他们啤酒，其实这些都只是食客们喜欢听到的故事罢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幸运咖加码一二线城市。蜜雪集团旗下的幸运咖正在深圳大江总部附近筹备一家新店，位置紧邻瑞幸。这家新店不仅面积更大，还设置了岛台和座位。有行业媒体此前的报道显示，幸运咖的门店突破10,000家之后，把2026年新增门店的数量控制在2000家以内，同时会把重心转向地级市以上的核心商业街和商圈。有行业人士表示，幸运咖已经覆盖了低线城市的优质点位，继续加密门店容易带来同品牌旗下不同门店之间的内耗。之前幸运咖接近70%的门店分布在3线及以下城市，1线城市的占比还不到2%。不过界面新闻认为，瑞幸已经在写字楼和产业园形成了高密度的门店网络，会员体系也更加的成熟。短期之内，幸运咖很难真正的撼动瑞幸在1、2线城市办公咖啡市场的优势。东方甄选自营产品成为销售主力。不久前，东方甄选披露了过去一年的业绩，他们的全年收入超过了57亿元，同比增长接近30%，而且实现了扭亏为盈。他们表示，在整个平台的商品交易总额，也就是 GMV 当中，自营产品的占比第一次过半。东方甄选过去一年累计推出了1000多款商品。界面的分析认为，东方甄选的新任执行总裁减少了头部主播在黄金时段的曝光，调整分成比例，同时扩大主播团队，希望通过标准化的供应链和组织体系降低业务对个人流量的依赖。随着经营重心转向商品和零售，东方甄选早期依靠主播个人表达形成的人文气质也在逐渐的变淡。李宁营收创历史同期新高。李宁表示，他们上半年的收入增长了 2.8%， 同时净利润在连续3年下滑之后重新增长。36氪的分析认为，李宁近2年进入的运动品类越来越多，但是门店的数量却在减少。截止到今年6月底，李宁品牌共有6000多家门店，比去年减少了28家。李宁刚刚起步的业务需要先验证市场的需求，在经营模型还没有跑通的时候，公司不会依靠增加门店来扩大规模。另外，他们在6月和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他的个人品牌 Curry Brand 达成了合作。李宁高管在业界会上表示，他们希望双方是品牌层面的深度绑定。在篮球业务以外，库里已经多次穿着李宁的产品出席高尔夫活动。亚朵零售收入接近酒店的主业务。最近亚朵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和上半年的业绩，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零售业务的收入正在逼近酒店主业。第二季度，他们的枕头和被子所在的零售业务已经在单季收入规模上逼近加盟酒店业务。2022年亚朵的零售业务收入还只有 2.5 亿元，但是去年全年已经超过了36亿元，今年上半年在公司整体收入当中的占比甚至提升到了40%以上。早期亚朵依赖线下门店场景销售产品，有亚朵门店的员工反馈，床品销售表现被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体系，但是现如今亚朵产品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线上，几乎入驻了抖音、淘宝、京东、小红书等等全部的平台。近2年来，他们还频繁地和明星网红进行合作。随着零售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亚朵星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立于酒店业务的运营体系，有单独的团队负责。不过界面认为，床上用品的技术壁垒并不是很高，华住集团也推出了枕头和床上4件套等等产品，而且定价还要比亚朵更低。追觅造车项目大幅收缩。追觅汽车正在经历大规模的人员收缩，今年6月以来，造车团队已经进行了多轮的裁员，同时不少追觅汽车的高管开启了外部求职，办公区域大量工位闲置。追觅曾经在去年8月的时候宣布了造车计划，随后公司大量招人，高峰时期的团队接近1000人，并且发布了多款概念车型。追觅原计划在2027年能够实现量产， 但是追觅之前推进的建厂、代工还有融资计划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员工透露，目前追觅造车项目的在职人员大概只剩下了100人左右。最近两年，追觅旗下的业务快速扩张，从清洁电器延伸到汽车、芯片还有机器人等等多个领域。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追觅从2025年开始大规模的扩张，成立了200多个事业部，员工的人数超过2万人。他们还要求各个事业部都要去寻求外部融资。不过今年5月，外界开始集中质疑追觅的股权结构与地方产业基金的合作。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追觅此后把200多个业务单元收缩整合为四大核心业务。轻奢品牌 Coach 售价走高，销量稳定。根据 Coach 母公司发布的最新财报，截止到6月底的三个月时间里， Coach 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14%， 其中大中华区的增幅达到 30%。 我们之前的节目提到过， Coach 曾经因为过度的依赖老花包，相关产品大量铺货，不得不流入奥莱渠道消化库存，这些都影响了他们的品牌形象和利润。但是2019年开始，他们推出了多个弱化 logo 的新产品，降低对单一爆款的依赖，也被不少的消费者当作是 LV 等等高奢品牌的平替。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 Coach 的销量基本上和去年同期持平，平均售价则继续上涨。他们正在减少折扣促销，并且把一些正价商品引入奥莱。报道还显示， Coach 也正在拓展他们在国内的门店网络，一边用更灵活的小型门店进入新兴城市，吸引第一次购买的新顾客，另一边通过旗舰大店来提升品牌形象。不过随着销售基数的扩大， Coach 继续保持增长的难度也在变高。国内汉堡市场明显升温，中国市场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汉堡开店潮。最近美式汉堡品牌 Five Guys 开出了北京首店，排队的时长一度超过两个小时。火锅连锁品牌海底捞、咖啡连锁品牌 Amstan 都开设了主打汉堡的门店。当然还有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必胜客中国，他们已经在200多家门店以店中店的形式加入了汉堡业务，而且他们计划在年底将这样的门店数量增加到500到600家，占到必胜客中国门店总数的 10%。 尽管汉堡目前在中国快餐市场当中的占比还不算很高，但是预计国内汉堡市场到2035年仍然将会保持 8.7% 的年均增速。有食品行业分析师表示，在消费者支出趋于谨慎的情况下，汉堡既能够作为一顿正餐提供足够的饱腹感，价格又普遍会低于全服务餐厅，所以性价比也会相对更高。国产黄柠檬价格回落，今年4月以来，国产黄柠檬的产区收购价格震荡下跌，进入到8月消费旺季之后，价格不升反降，和去年的行情形成了反差。目前四川安岳是国内最大的柠檬产区，有行业人士表示，2025年到2026年的产季，当地气候恢复正常，柠檬挂果的情况明显好转，产量也比上一个产季增加了大约 30%。 另外中东冲突还导致柠檬出口的减少，外销货源回流也让产地库存高于往年。另外从需求端来看，第一财经指出，国内过半的柠檬鲜果需求都来自于茶饮、商超等等弊端采购，但是去年黄柠檬的价格冲高，许多中腰部的茶饮品牌也在成本压力之下减少了相关的产品，所以导致今年整体采购量的下滑。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8: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 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2: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欢迎来到今天的金解读。2023年，当时想要发力直播购物的电商平台亚马逊，请来了喜剧演员 Kevin Hart。模特 Miranda Kerr 等等明星参加直播，但那时候他们最热闹的官方直播间也只有3000多人同时观看，而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直播间只有几十名的观众。 TikTok 当时也因为直播带货没能够吸引足够的观众和销售，也暂缓了在欧美扩张相关业务的计划。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欧美消费者习惯带着明确的目标搜索商品，购物更像是一件需要完成的任务，品牌也不太愿意用过低的折扣打乱价格体系。当然他们的创作者同样也缺少持续推销不同商品的动力，再加上主播运营、供应链以及物流履约还不成熟，中国直播间已经很常见的低价互动和及时交付都很难直接搬到欧美市场。不过几年下来，市场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直播电商平台 WhatNow 在这个月初完成了5.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更是达到了200亿美元。他们表示，今年上半年的商品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80亿美元，而且过去一年他们平台上买家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而且按照 WhatNow 自己的说法，全球用户平均每天都会在这个 App 上花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这和国内用户每天刷抖音的平均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过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WhatNow 的用户平均在这个应用上花费了46分钟，虽然第三方机构测算的用户时长只有他们自己公布数据的一半，但是这个数据已经十分接近美国用户花在 TikTok 上的平均时长了。那为什么几年前还难以在欧美打开市场的直播电商，现如今会出现像 WhatNow 这样的增长案例？这个平台又是如何吸引消费者的呢？原因之一，主打非标品类型的收藏品。 WhatNow 有两位联合创始人，其中一位曾经销售过宝可梦卡牌和运动鞋，而另一位则是一家运动鞋转售平台的产品经理。这个平台在2019年年底成立的时候，第一个重点发展的品类是一个叫做 Funko Pop 的糖胶材质大头玩偶。这种玩偶以各种影视和动漫角色为原型，而且市面上有超过几千种不同的款式，同一个角色还可能分为量产款和展会限量款，而稀有款也可以卖到几百甚至是几千美元。长时间待在家里的美国人需要新的消遣，有人研究加密货币和 NFT， 也有人把注意力投向了球星卡，比如一张1986年发行的 NBA 球星乔丹的卡片，2020年1月的价格还不到4万美元，但是一年之后同等级的卡片已经卖到了72万美元，价格涨到了原来的18倍。一家专门从事球星卡真伪鉴定、品相评级的机构在2021年3月的时候表示，他们3天之内收到的卡片数量甚至超过了之前的3个月。随后这家机构不得不暂停部分的业务， WhatNow 趁着球星卡热潮上线了这类产品的销售业务，而这个品类也很快成为了平台上最畅销的类别。通过直播的形式，主播还可以和观众互动，同时更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收藏品回答买家的各种问题。 WhatNow 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普通的商品都是大规模生产的，但是收藏品作为非标的品类更加独一无二，又能够让人因为兴趣产生共鸣，所以就会显得更有价值。目前 WhatNow 上直播销售的商品已经拓展到了服装、厨具等等这些更加生活化的品类，不过以球星卡为代表的收藏品仍然是去年 WhatNow 这个平台上最畅销的类别。原因之二，把拍卖形式融入直播带货。 WhatNow 这个平台成立之初并不提供直播的功能，这家公司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观看直播的时候，发现当时在这个平台上就已经有人在销售各种收藏品类，不过交易的时候卖家需要在评论区和买家协商价格，再跳转到其他的平台收款。于是他们想到可以简化这个流程，所以在自己的 APP 里开发了直播的功能。 WhatNow 的界面和抖音很相似，这个平台里上下滑动的内容主要是不同的主播在带货，用户可以关注自己喜欢的卖家，而算法还会推荐不同的直播内容。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按照固定价格销售的商品，不过最吸引人的是可以自由竞价的拍卖环节。财富杂志认为， WhatNow 把拍卖设计成了类似游戏的形式，买家滑动屏幕上的按键就完成了一次

0: 价，像是在现实的拍卖会中举手一样。另外，他们还设计了十分有紧迫感的音效，以及在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倒计时，来提示用户拍卖即将结束，留给他们犹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等到竞价成功，屏幕上还会出现买家的头像和昵称，同时还会有彩色纸屑到处飞舞的动画效果。主播有的时候还会当场念出买家的名字来表示感谢。而且 Whatnot 这个平台上拍卖的节奏还格外的快。这个平台今年5月公布的文件显示，大部分的卖家会把拍卖倒计时的时间设置成5到15秒，其中一半左右的卖家会把拍卖设置在10秒以内。那你现在听到的就是一场科比球星卡的拍卖过程。这张稀有的卡片最终以接近1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提出了大脑双系统理论。他认为人存在两种思维模式，第一个负责快速判断，容易受到情绪、习惯还有奖励的影响，第二个更加理性，但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Whatnot 平台上拍卖模式的快节奏很难给人留下充足的反应时间，而和其他买家的竞争感、倒计时这些所带来的压力，再加上竞价时候的兴奋情绪，可以让人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随着价格不断的上涨，买家的关注点已经变成了自己到底能不能赢下这场竞拍，而不是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件商品，最后花掉的钱可能会超过原来的计划。原因之三，带有游戏性质的直播内容。为了把观众留在直播间， Whatnot 上线了各种运营的手段，比如他们设计了抽奖系统，让用户留在直播间等待开奖的结果，离开直播间就会自动失去抽奖的资格。观众即使暂时没有购物，也会为了等待下一次的开奖继续观看直播。而且 Whatnot 这个平台还推出了和国内直播平台比较类似的粉丝灯牌等级体系，主播可以给自己的观众设计一个会员计划，用户在一个直播间里通过观看直播购买商品，或者达到一定的消费金额，就可以从青铜等级一路升级到钻石，进而解锁各种优惠券、免运费还有限定商品等等各种福利。 Whatnot 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使用这套系统之后，一个直播间里用户复购的数量增加了接近20%。另外，他们针对球星卡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拼团在线开卡的体系。球星卡和宝可梦卡片的制造商在销售的时候，通常会把不同的卡装进一个封闭的卡包，有点类似于盲盒的形式来进行销售。而且一包球星卡里，有的卡上有球星的签名，有的甚至还嵌入了球衣的彩片，不同的卡片价值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收集者如果自己去购买卡包的话，想要开到喜欢的球星卡，那就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当然还有一大堆你可能不太想要的卡片。而 Whatnot 的官方规则显示，买家可以在直播中组团来购买一批球星卡，之后拆出这支球队球员的卡片就可以归对应的买家所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谢谢你做我的朋友。
1: 年少时与你同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

0: 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好几种。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一种秋天的美食，这就是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9: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8: 说到螃蟹哈，这是一种美味，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
9: 对，我也非常喜欢吃。
8: 尤其到了这个时节。
9: 对。
8: 螃蟹是最肥美的。
9: 是是是。你要不吃点螃蟹呢，好像就觉得空过了这个季节。
8: 啊，错过了点什么哈。其实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了。
9: 对。
8: 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螃蟹了？
9: 有说呢，就是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
8: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螃蟹完全应该是河蟹吗？
9: 应该是河蟹为主。
8: 那其实说到吃螃蟹，我们追溯吃螃蟹的历史，很多朋友会想起一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螃蟹没有走上我们的餐桌吗？
9: 这个呢，这句话呢，现在呢就是公认的是鲁迅先生缘起的。他在杂文中写嘛，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他就是说这个螃蟹长得奇形怪状的嘛，横行霸道的嘛。为什么螃蟹它叫螃蟹呀？这个螃字左边你像虫字边，表示它属于一种虫啊，它是一种动物。右边呢就是指它的爬行的姿态，它往旁边爬。
8: 对，它不是往前
9: 哎，对对，它不是往前往后，它是往旁边爬。
8: 对
9: 啊，就是它非常怪异。而且呢就是长得呢就说是两个大螯，然后八条腿儿，
8: 而且还是骨头在外头，
9: 对的，外骨骼，爪子也非常有力，所以呢，鲁迅先生说第一个吃它的是勇士。
8: 哦，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挺怪的，没想到能吃，但是吃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太肥美，太好吃了。
9: 对。
8: 那螃蟹哈，它还有一个别称叫无常公子，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骨骼，这可能是它特殊的生理结构，和这个名字的来由是有关系的。
9: 对对对，鉴于文字的出处，就是无常公子啊，这四个字是最早就是鉴于就是近代啊，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啊，就是炼丹的那么一个道士，叫葛洪。葛洪呢

0: 写了本书，叫《抱朴子》，就是在这里面书，他这里面谈到，就是说是无常公子啊，蟹也，就是无常公子就是螃蟹。
1: 哦，
0: 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抱朴子》这本书。
1: 嗯，无常公子是螃蟹的另一个别称哈。
0: 对，嗯，
1: 其实说到吃螃蟹这事儿哈，挺雅致的。
0: 哎，对，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螃蟹的时候，有的时候掰那个蟹螯费劲儿的时候说，说，
0: 嗯，
1: 应该用蟹八件儿，
0: 嗯嗯嗯，
1: 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吃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南方人、江浙人，他们更重吃螃蟹的这个过程。
0: 是，尤其是有四个字啊，到这个季节，叫持螯赏菊。
1: 嗯，很雅致的事情。说到这儿，好像李老师还有一段经历哈，关于持螯和赏菊，您当时是赏菊了还是持螯了？
0: 啊，是，我是先赏菊后持螯
1: 了。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吗？
0: 啊，我呢，正好是有一年呢，到上海啊去出差啊，
1: 嗯，
0: 我那边呢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我一想，正好是金秋时节啊，这路边有卖菊花的，
1: 嗯，
0: 啊，我一看那菊花啊，特别的漂亮啊，到我朋友那串门也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1: 是，
0: 我就啊买了一盆菊花啊，然后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说一会儿我到你那儿去啊，我说我这儿给你带了盆菊花啊，我说现在到季节了吗？持螯赏菊吗？是吧？然后他说，那你这菊花来了，这非得逼着我持螯啊，这个。
1: 在不经意间说到了持螯这事儿，
0: 啊，对，他说那我赶紧买螃蟹吧。他说我这么着啊。啊，咱们一块儿持螯赏菊。
1: 要不说李老师的这位朋友哈，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0: 是
1: 啊，
0: 嗯，
1: 起码懂得持螯赏菊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
0: 对对对，嗯，
1: 下次您要是想吃螃蟹，也找一个这样的朋友，您也带一盆菊花，
0: 是，
1: 也要求持螯赏菊。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很雅致的事情。
0: 嗯，
1: 那李老师说金秋时节哈，持螯赏菊的故事，其实说到吃螃蟹，很多喜欢古代文学名著的朋友，《红楼梦》呢曾经不止一次描写过吃螃蟹的情景。那最细致的一回呢，是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恒吾讽和螃蟹韵。下面呢，我们就来回放一下1988年由谢铁骊先生执导的电影版《红楼梦》中大观园里吃螃蟹的情景。
0: 嗯，
2: 这回是云姑娘做东，他手头也不宽裕，买这么多螃蟹可真难为他。听人家说是宝姑娘帮着他办的。
3: 老祖宗，您吃这个，
4: 啊，这有啊，
5: 给你。哎，你们上的太早了，快拿回去放在蒸笼里。这东西要吃热的，现吃现拿吧。
6: 是。
5: 哎，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哎，来来来，
7: 来吃点，
5: 你先吃吧。嗯，
8: 云姐姐。这个黄大，你吃这个吧。
7: 啊，不行，我怕寒，吃一点夹子肉就行。
8: 宝姐姐，你吃吧，再拿两盘给周姨娘和赵娘送去。
5: 哎哎，你们快去取菊花叶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
9: 看你也馋了，快去吃吧。
5: 哎，老祖宗素来知道我的胃口好，怕我抢先吃了，老祖宗倒不够吃了。
9: 看这猴说的，赶明儿我还席。让你放开肚皮吃个够。
1: 这是和大家一起听了1988年电影版《红楼梦》中关于蟹宴的一个片段啊。秋风起，螃蟹肥，在桂花飘香的时节，大观园里因为一道美味的螃蟹充满了欢声笑语。
0: 这就说明吃螃蟹啊，一个是它是非常非常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说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叫做那个一只蟹一桌席，就这螃蟹呀，它能撑得起这席面来。
1: 哦，它是横菜吗？
0: 啊，横菜
1: 啊，哦，别是棋子蟹，
0: 它吃的也很慢。
1: 哦，对，
0: 啊，
1: 它那可以消耗很多的时间。
0: 是是是，
1: 嗯，
0: 啊，在这个《红楼梦》之中呢，就是不仅仅就是谈到比如这个蟹宴哈，啊
1: 嗯，
0: 其中还专门谈到这个蟹肉包。
1: 哦，
0: 啊，
1: 就是用蟹肉做的。包子，
0: 哎，对，这个包子呢，你想江南的特点，它是小包，
1: 对
0: 啊，它呢讲究要先拆蟹粉，
1: 嗯，
0: 这个拆蟹粉呢，就是一般的来说啊，不用就是分量特别重的大蟹，
1: 对，用小一点的，
0: 小点的蟹，
1: 嗯
0: 啊，用小一点的河蟹，先给它蒸熟啊，或者煮熟，蒸煮熟了以后呢，专门有工人，
1: 嗯，
0: 用这剔针 将把它那一点一点的把肉啊
1: 给它剔出来，
0: 哎，都给它剔出来，肉是肉，黄是黄，
1: 嗯，
0: 啊，给它分开。比如你要做这个蟹黄包呢，就可以加蟹黄啊；蟹肉包呢，可以用蟹肉。讲究是什么呢？现剔现包。
1: 哦，不是说我都剔好了放一堆，然后再包。
0: 哎，对，现剔现包。
1: 嗯，
0: 包完了以后上屉蒸熟，马上就吃。
1: 嗯，
0: 它这所以说呢，可以想象做这道饮食啊，是极其费工费力。
1: 那是啊，你说螃蟹还得一点点把肉都剔出来，
0: 对，
1: 然后现剔现包哈，
0: 是，
1: 怪不得它那么的鲜美
0: 啊，成本非常高。
1: 哦，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河蟹，
0: 嗯，
1: 说到河蟹，大家可能就想到了一种最有名的螃蟹，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而且您现在在街上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专卖哈，
0: 嗯，
1: 为什么阳澄湖的螃蟹那么有名呢？
0: 咱们呢，首先呢，就是要说一个，就是咱们这河蟹是非常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咱们现在比如秋天吃到的所有的蟹，都是一个名字，叫中华绒螯蟹。
1: 嗯，
0: 不管它是给养在稻田的水里面的，或者河湖里面的，就是它的学名啊，都是中华绒螯蟹，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
1: 嗯，
0: 啊，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也是中华绒螯蟹。
1: 它这个绒螯是什么意思呢？
0: 是啊，它有两个螯嘛，
1: 嗯，
0: 就是最前面的那两个最粗壮的啊，那叫螯。这两个螯上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都长着就是很短很细的绒毛。
1: 对，这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回想起来了，这个绒螯是打这儿来的哈。
0: 对，
1: 嗯，这是说所有可能是中国境内的淡水的蟹吧，
0: 嗯，
1: 都是中华绒螯蟹。
0: 哎，对对，为主，
1: 啊，
0: 为主要就是咱们市场上见到的。
1: 嗯，关于大闸蟹可能还有您不知道的故事，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6: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10: 歌声中的祖国，
11: 我爱你中国。
10: 文学中的祖国，
1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10: 劳动者的祖国，
1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1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10: 奋进者的祖国，
1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7: 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8: Just for you，
1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8: Fashion music，
1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8: Together with you，
1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20: 出发
21: 出发啦，
1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2: 你好，
23: 你好，你好
24: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跟您聊到的是秋天的美味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
0: 就是实际上淡水的蟹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1: 对。
0: 但是咱们作为一个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就是最有经济价值的，是中华绒螯蟹。
1: 哦。那其实市场上这个产蟹的地方哈，不止阳澄湖一个地儿，为什么那儿大家都记着？
0: 就是应该说就是产好蟹的地方很多，但是呢以阳澄湖为代表，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水呢很深，然后呢很清，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在那儿就是生长的螃蟹呢，就是在流水之中 水非常非常的清，
1: 嗯，
0: 然后呢螃蟹呢就是。

0: 自身的品质它就提升了啊。
1: 哦。
0: 因为咱们就是经常养鱼的人，这渔民就跟我讲过，说比如说养这个鲫鱼，你要是流水中养的，这个鲫鱼啊，它就不太腥。你要是在坑子里养的，这土腥气特别大。
1: 因为它不怎么活动，是
0: 哎，
1: 吧？
0: 对，哎，就是主要是它的水，你可能你用一个水泵
1: 对，
0: 自我循环，但是它毕竟它那个水是自我循环的
1: 嗯，
0: 啊，它不是彻底的那种大范围的那种更新啊，
1: 嗯，
0: 而流水呢是大范围的更新，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而它是鱼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哦，鱼的体型儿。
0: 对，他说坑子里养的这个鲫鱼，它的颜色发深发黑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流水之中养的，它的颜色浅，
1: 这可能跟光照也有关
0: 哎，也有
1: 系。
0: 关系，
1: 嗯，这个水的透光性怎么样
0: 嗯，
1: 哈？哦，
0: 都有关系。所以阳澄湖就是强调这个呢，一个是水特别深，就是螃蟹自然的情况下，就是它螃蟹的活动空间是大的。
1: 嗯。
0: 它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为了创收嘛，都是网箱，网箱呢靠饲料的投喂呢，这样的话呢，它螃蟹呢就是活动的空间很小，
1: 对，
0: 为了加快它的生长，它活动越少，它不是能量消耗越小嘛，这样的话生长的期就能缩短，这样的话呢，这个螃蟹它运动少，运动少就一个结果，就是它的肌肉的力量不足。
1: 它比较软，
0: 对，肌肉的力量不足呢，就是咱们吃起来口感就变化了，
1: 对，不
0: 就，
1: 像原来那种，
0: 对，它那天然的，它这肌肉啊，你吃在嘴里面很有劲道，
1: 嗯，很瓷辈儿
0: 哎，
1: 的
0: 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人工用网箱再养，你感觉它的肉是疏松的，
1: 对呀，他不锻炼呢，
0: 啊，
1: 他也没空、没时间、没空间锻
0: 对
1: 炼，
0: 对对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阳澄湖蟹呢，就是它有这么四个标准嘛，青背。白肚、金爪、黄毛，
1: 哦，
0: 啊，它有这么四个标准。
1: 这是我们判断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标准，
0: 哎，对，但
1: 嗯，
0: 是呢，
1: 嗯，
0: 就是随着奸商的不断的出现呀，
1: 嗯。
0: 就是现在也很难把这个四个标准呢，就是作为认定阳澄湖蟹的标准了。
1: 嗯，那如何判断我们买到的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刚才那李老师说到了哈，衡量阳澄湖大闸蟹的四个标准，但是您又说哈，好多人买到的也未必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因为这四个标准呢，在奸商的这个技术革新啊，这是带引号的四个字，在奸商的技术革新下呢，就有点失灵了。比如说这白肚，就是在这个死水之中养的，它肚子的颜色它不是白的，发灰发黑啊，它不是整体黑的啊，就是里面有这个灰的一些斑点，有些灰的线就在腹部上啊。这个时候呢，奸商呢，他用盐酸比较不是非常浓的盐酸啊。他把这个上面的黑颜色腐蚀掉，
1: 哦，这也不会影响这个螃蟹的这个活性。
0: 对螃蟹肯定是有摧残的，会降低螃蟹的寿命，
1: 嗯，
0: 但不会立刻让螃蟹死亡。
1: 哦，这个就很糟糕
0: 哎，
1: 了哈。
0: 对，你看那肚子，它倍儿白嘛，
1: 啊，
0: 比这阳澄湖的还白，
1: 那是漂过了，它能不白吗？
0: 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来说呢，就是说这四个标准呢，就是很难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了。
1: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四个标准去套用的话，
0: 嗯，
1: 也未准就能合
0: 买
1: 适，
0: 到，对对对，
1: 嗯，
0: 嗯，
1: 而且之前和李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因为阳澄湖只有那么大，而
0: 嗯，
1: 全国人民都想吃那儿的螃蟹，
0: 不仅是全国人民，
1: 啊，
0: 就是东南亚以东南亚一带大量的，就是到秋天都要从阳澄湖进口，啊，包括日本在内，就是最好的都供应东南亚
1: 哦，那肯定是供不应求
0: 了，啊，
1: 啊，
0: 对。
1: 那哪来的那么多阳澄湖大闸蟹？
0: 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像以前咱们说阳澄大闸蟹的品质好，那是因为呢，就是它是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就是放养的，它活动空间大。就是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啊，即便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它这种网箱养殖，因为它这个湖面很大
1: 嗯，嗯。
0: 啊，比如说各个养殖户，他要确定自己的，就自己有自己的，
1: 画片儿
0: 哎，
1: 吧，
0: 对，有自己的网箱。利用网箱养殖，为了创收，那怎么办？就只能增加养殖密度。 增加养殖密度，它产量大，生长期就短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啊。还有呢，存在一个是

0: 什么呢？就是利用外湖。怎么叫外湖呢？就这个湖面就这么大，对吧？为了想方设法的增加养殖面积，他又在湖外面呢，又再挖塘，再挖这个塘呢，还要引阳澄湖的水。这么着呢，说你说我算不算阳澄湖的？
1: 我这是阳澄湖的水养大的蟹呀。
0: 哎，对，而且那个入水口啊，跟阳澄湖还是通着。
1: 哦。
0: 他说你说我这算不算阳澄湖的？你说不算吧，我用它的水跟它还是通着，等于我扩大了阳澄湖。你说算吧，他又在旁边单挖的这么一坑。
1: 对，就是想沾一点这个阳澄湖的名头哈，
0: 哎，
1: 然后使这个自己的产品增值。
0: 对，对对对，就是当地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呢，你不管怎么说，起码这外面这塘呢，跟这阳澄湖还是通的，
1: 对，
0: 还说得过去。
1: 还
0: 我
1: 有
0: 说
1: 说
0: 勉
1: 不
0: 勉
1: 过
0: 强
1: 去
0: 强，
1: 的，
0: 对对对，还有说不过去的，
1: 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哈，就是叫什么呢？叫洗澡蟹，
1: 这个洗澡蟹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进的淡水蟹，然后比如放在我这网箱里面，谁来买蟹的时候，就是现给你捕捞，也许养几天哈，也许养上几周都有可能。谁来买完了以后，让你看着从网箱里起出来的，啊，批发给你，让你误以为是阳澄湖的，就是也可能这个蟹是别的湖的，本身的品质呢可能也不错，但是因为呢没有阳澄湖这个概念，卖不出这个价来，所以从别的地方弄过来以后，放在网箱里面，这叫洗澡蟹。
1: 对，镀一层金，
0: 哎，
1: 它
0: 对，
1: 就贵了哈。
0: 对对
1: 就在这儿待了几天
0: 对，对。
1: 啊。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大家就会觉得，如果再花一个大价钱去买阳澄湖的大闸蟹，有的时候你未见得就能买到那个产地产的，
0: 对
1: 还
0: 对
1: 有
0: 对，
1: 就是它的性价比，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是是是，像我很多地方啊，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请我们吃蟹，他说我们都不买阳澄湖的，说不要说本地人不买，说我请你们吃，说我们也都不买，说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阳澄湖的蟹，它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它品质最好的那一部分呢，主要还是供出口啊。他说即便是。就是真真正正的啊，阳澄湖的蟹，咱们说，就是它的性价比，就是不如咱们买一个别的湖的。
1: 对呀，就是我们可能会花更少的钱，尝到的东西可能也比阳澄湖还好
0: 哎，
1: 呢。
0: 不见得品质比它差
1: 哦，
0: 啊。
1: 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物美价廉。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不能说价廉吧，
0: 对，
1: 但是是很实在的一种消费方式。
0: 对对对，说不要片面的去追求这个名牌。
1: 我们经常在穿上啊、用上啊讲名牌，就吃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觉得我得吃个名牌啊，其实未见得
0: 对，就是好的东西，就是它不见得上面有一个金光灿灿的招牌啊，它是这样哈，因为我毕竟还追求一个性价比，对吧？
1: 对，我们这个过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财受穷哈。这是说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再见到街边上，很多专卖店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只有这儿的螃蟹好，其实您还有很多选择的空间。
0: 是的，
1: 其实关于螃蟹呢，还有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海蟹和河蟹，它们的口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还有品尝螃蟹经常和喝酒密不可分，那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酒比较合适呢？七尖八团的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将继续邀请李奇公先生和您说美味的螃蟹，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你好，
6: 你好 ，How's
7: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的节目啊，我们继续跟您说说秋天的美味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0: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9: 说到螃蟹哈，它不仅仅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还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
10: 对，
9: 不仅仅出现在《红楼梦》哈，还有其他古典名著当中，也出现在绘画当中。
10: 对，那是经常出现的，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的时候，螃蟹也好啊，菊花也好，那是经常出现的主题。
9: 说到画螃蟹哈，有一位著名的画家曾经画过螃蟹，这幅画背后的寓意还没有那么简单，他是谁呢？
10: 这就是画虾蟹最有名的嘛，那就是齐白石。
9: 齐白石老先生，
10: 齐黄齐白石，这个齐白石呢，就是在抗战时期，就是有一幅画呢，就是表达了他的一个民族气节，这幅画上就画了几只螃蟹，画几只螃蟹呢倒没有什么。关键是上面这幅题词啊，他自己的画上的题了那么七个字，看你横行到几时。
9: 哦，其实是暗指当时的
10: 日寇、
9: 日寇哈。
10: 对，看你在这中华大地啊还能横行几时。
9: 也让人挑不出毛病。
10: 对，你要说你也说不出什么来。
9: 对，你要对号入座呢也没有办法。
10: 对，你非要认为你就是这螃蟹
9: 啊，
10: 那我怎么办
9: 啊？对，李老师有一本书叫实话实说哈，这本书的所有插图都是齐白石先生画的这个果蔬啊。
10: 对，
9: 特别的好看。
10: 是是是啊。
9: 齐白石先生对于画的他的这个理论是在似与不似之间。
10: 对，就是太似则媚俗，不似为蹊事，就是太像了那就俗了，
9: 照片了，
10: 这还不是照片呢啊，不像呢那你就是骗人啊。
9: 对，所以说

0: 每一幅甄选的这个茶图都特别的质朴、天然，看上去给人一种，哎，它就是，但是你细看好像又不是的感觉，
1: 又不太像
0: 啊。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找找齐白石先生的画去看一看哈。说到这个螃蟹了，我们上期节目就说到啊，品味螃蟹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
1: 对，
0: 很多朋友享受它的过程。吃螃蟹的时候不能没有酒，经常配的是什么酒呢？
1: 最普遍的是黄酒。
0: 为什么配黄酒？
1: 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蟹的，就是主产地啊，就是还是在中国的南方，而且呢，就是黄酒的这个产地也在中国的南方，所以呢，二者呢就是搭配到一起。另外呢，就是从这个酒本身来说，就是咱们认为呢，就是黄酒就是对人的滋补作用更强一些，尤其是到了秋天这个季节，秋收嘛，冬藏嘛，是吧？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人需要进补的这么一个时期啊，所以呢，他把这些东西啊给你组合到一块儿，是对人的身体也是很好的。而且呢，是螃蟹呢，它本身是寒的，然后呢，这个黄酒呢，一般的来说呢，天儿凉了以后，大家要把它温热。尽管呢，你看它酒性本身它就偏热，然后呢，从它的物理这个温度来说，又给它温热啊，所以呢，它能有效的来抵御就是螃蟹的这个负面的对人体的影响。
0: 哦，螃蟹是寒性的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觉得，那我们家没黄酒，我也来不及买黄酒了，喝点白酒也可以。
1: 那没问题
0: 但是最不推荐的就是喝啤酒。
1: 对，
0: 这海鲜就啤酒确实是对身体不好哈。
1: 对，
0: 那个嘌呤比较高，容易引起痛风。我想这方面的常识大家也知道哈，饮食是很讲究搭配的。说到这个螃蟹了，比如说我们真的去买螃蟹，我们怎么挑呢？很多朋友说，那我想吃母螃蟹啊，带黄的。关于肩和团，我们怎么看？
1: 这个就是非常好看了。就是我相信，就任何一个人，只要您去买过螃蟹，就是在小贩的指导之下，都能分得很清楚啊。就是它的腹部啊，就是白的那一面，然后这雄的呢，它那是鳍儿啊，有一个可以掀开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是尖的啊。母螃蟹的那个地方是圆的啊，是半圆状的，这是非常好区分的。
0: 那比如说这个时节，我们现在是吃母螃蟹，美味一点，还是公螃蟹更肥硕一点呢？
1: 这个中国呢有这么一句话哈，就是传统呢就认为说是9月团鳍啊，10月肩啊，就是说呢先吃这个母的，然后后吃这公的啊，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就认为呢从它的肥的情况上来说，就这母的如果你吃的晚了呢，就是它籽就甩出去了，甩出去以后呢，它的肉就瘦了，它本身它这个螃蟹它的全身的营养啊，都是为了就是繁殖，它是为了这个蟹黄的丰满，所以呢，如果你这个蟹黄你要是吃不到的话，等它甩完了以后，这螃蟹就是食用的价值啊，就降低了很多，经济价值也降低了很多。
0: 这个时节其实是吃螃蟹的时节，无论是母螃蟹还是公螃蟹，如果母螃蟹它还没有产子的话，那它的口味应该是比较好的。关于肩和团，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七肩八团，这个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1: 我觉得呢，这个呢，就是也是过去的一种说法，你知道吗？但是呢，就是说我还是更倾向于这个9月团旗10月间的这种说法。
0: 这都是指农历吗？
1: 农历，
0: 农历哈，就是还是螃蟹还是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对，
0: 的
1: 它这个呢，就是也跟不同的地域也都有关系啊。比如像这个北方，过去有一种说法叫盛芳蟹，盛芳蟹是河北有那么一个镇。啊，有一次我还路过哈，叫盛芳镇。盛芳是今天呀，好像是不以产螃蟹出名了啊。但是说在古代的时候，他那还是出螃蟹的，说盛芳蟹。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都是这样，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它有名，但是名字传下来了，但是呢今天就不行了。
0: 吃螃蟹哈，我旁边就有这样的朋友说，其实我不愿意吃河蟹，我就愿意吃海蟹。他觉得海蟹的口味，好像比河蟹更好，而且吃起来更过瘾，因为它足够大，肉质足够多。
1: 这是一个就是海蟹的一个特点，但是看你啊怎么说吧，你知道吗？这就是您一个是您到底是水浒的吃法了是吧？ 您还是很斯文的吃法，
0: 还是《红楼梦》的吃法、
1: 哎哎。您是武吃还是文吃吧？
0: 嗯
1: 啊，您要是武吃，那您就当然吃海蟹。
0: 对
1: 啊，这个海蟹呢，这个国外还有一种吃法，就这个螃蟹，就是它是要蜕壳的。
0: 嗯、对
1: 啊，
0: 我前两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螃蟹蜕壳的。
1: 嗯、
0: 哎呦，挺震撼的，
1: 啊、
0: 你这不可想象，它就从那壳里一下出来了，
1: 啊、
0: 然后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壳。嗯，
1: 就是它蜕了壳，它才能够长大。
0: 嗯
1: 啊，因为外骨骼限制它的生长。
0: 对呀、
1: 啊。啊然后呢，就是西方呢有这种就是专门就是掌握好它蜕壳的时间，
0: 嗯，
1: 这个螃蟹，
0: 对。
1: 然后呢，它蜕壳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是它那新的外骨骼就要开始硬化，
0: 嗯，
1: 在硬化以前给它捕捞上来，啊，这个时候你吃的就很带劲了，
0: 等于您吃的是一活脱的，就是螃蟹肉，
1: 哎，对，它是软的，嗯、
0: 哦、嗯，这倒是更符合武吃的说法，
1: 武吃的说法，
0: 您就大快朵颐就行了，
1: 对对对，尤其那个。现在是很常见的，就是阿拉斯加雪蟹腿儿，
0: 嗯、哦、
1: 啊，
0: 就比较长的那个，
1: 哎、对，很长的，
0: 嗯，
1: 那个用钳子你一夹开以后，那个可过瘾了、
0: 哦，对，那你就可以甩开腮帮子可以吃蟹肉了，
1: 哎，对对，但是呢，你不管怎么吃，
0: 嗯、
1: 就是它没有那个河蟹呀肉细腻，
0: 嗯
1: 啊，
0: 对，
1: 因为河蟹相对的来说体型小，它的肉丝呢比较细，
0: 嗯
1: 啊。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就这个我们就是吃到的这个河蟹有一个标准，就是都是活的。
0: 哎，
1: 海蟹达不到这个标准。
0: 对，海蟹很多时候可能是冰鲜的。
1: 哎，对，
0: 嗯，
1: 因为海蟹毕竟有一个运输在里面，对吧？
0: 对，
1: 还一个就是海水的原因，就是它保活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吃到的海蟹呢，基本上都是死的，尽管是鲜的。
0: 嗯，
1: 河蟹呢，我们能吃到活的。
0: 对
1: 啊，而且呢，河蟹我们提倡什么呢？就是死的不吃，死的不买。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说，这河蟹的魅力就体现出来了。
0: 哦，各有各的悠长哈。
1: 对，
0: 嗯，口味不同，吃的感觉不同。
1: 是，
0: 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1: 对，嗯、
0: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河蟹和海蟹哈。刚才我们说到怎么挑螃蟹，螃蟹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好几种味，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
3: 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跟您说说秋天里的美味，这就是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如何挑螃蟹哈。
1: 说这挑螃蟹还得再说一句。
0: 嗯，再找不着吧。
1: 哎，再找不着我哈。说具体到这个挑呢，说怎么能判断这个，比如我们买河蟹啊，咱们这个季节呢就得吃河蟹是最好的。怎么挑呢？
0: 嗯，
1: 就是看那个爪子的力度。
0: 哦，看它有没有劲儿。
1: 哎，对，虽然咱们在前面说吧，比如这个网箱的啊，比这自然放养的，它爪子的力度相对要小一些。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基本都是网箱的。
0: 嗯，
1: 咱们就在网箱的基础上，因为那螃蟹呢，它出了水以后啊，就是它存活期相当相当的长。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它又不能进行自然的进食，所以呢，它就只是消耗自身的这种肌肉能量，
0: 内耗很严重。
1: 对，这螃蟹就变得越来越空，越来越瘦。那怎么判断呢？一个呢是可以掂一掂分量，但是呢掂这个分量也有问题。比如您没有比较，
0: 对呀，
1: 您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瘦。
0: 除非这俩一样，您掂掂，但是可能感觉也不是那么明显。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您可以把一个螃蟹抓起来以后，看它的活跃程度。
0: 嗯。
1: 如果这个螃蟹就是它出水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就是你给它抓起来以后啊，就是它这螯和腿啊，它非常活跃，
0: 它紧着在那儿倒着。
1: 对对对对，反之它就活跃度就比较低，
0: 它就慢慢悠悠的哈。
1: 对对，有人呢还就是喜欢做一个实验，
0: 嗯，
1: 就抓这个螃蟹以后啊，要来一只哈，放在这个玻璃柜台上，然后看它的爬行，但是玻璃柜台打滑呀，如果在打滑的情况下，它仍然爬行的非常有力，这个是好的。
0: 嗯，
1: 啊，如果在打滑的情况下，它爬的就是很质笨，
0: 举步维艰了。
1: 哎，对，
0: 嗯，
1: 这个就是它的爪子的力度不足了，
0: 说明它出水之后可能很长时间了。
1: 哎，对，嗯，
0: 啊，已经很虚弱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蟹我们吃起来其实口感可能就差很多哈。
1: 哎，所以我们就是说，千万不要追求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他说这个蟹说特别便宜，说为什么便宜呢？说这蟹就是没死呢，但是呢就是又不怎么爱动了，不怎么爱活动了，说特别便宜，我们不要贪这个便宜。
0: 哦，
1: 说不要因为呢说这边是活的跟这边半死的说价钱差的很多去买这个半死的。
0: 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差多了。
1: 哎，它比较空。
0: 嗯，你又花了钱，但是呢又没有尝到最好的。
1: 对。
0: 嗯。嗯，要吃就吃那最好的，哪怕少买一点呢。
1: 对，您这一年您不就吃这一回吗？
0: 嗯，
1: 两回的。
0: 嗯，其实买海鲜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哈。
1: 对，
0: 以后有机会让李老师好好给讲讲这里的猫腻哈。
1: 是是是，
0: 特别多。
1: 太多了。
0: 啊，说到螃蟹，挑选螃蟹哈，我们把螃蟹买回来了。这个关于煮螃蟹还是蒸螃蟹，大多数是蒸。
1: 哎，对
0: 啊，就放到这个大的焖罐里，蒸锅里就开始蒸了。
1: 对对对，
0: 蒸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窍门？
1: 这蒸以前呢就有窍门
0: 啊。
1: 这蒸以前一个是给它刷洗干净哈，你不是用一个牙刷这种东西哈，给它刷洗干净。刷洗干净以后呢，每个腿儿啊都给把它绑上。
0: 为什么要绑上呢？
1: 啊，就是如果你不给它绑上，等熟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腿和螯基本上都全都掉了，
0: 它就支离破碎了。
1: 哎，对，
0: 因为它这个被蒸煮的时候哈，它要挣扎，
1: 哎，
0: 啊，它很容易断了。
1: 哎，对，啊，它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螃蟹，比如在自然界之中，比如它那个螯，就是让别的动物，让鱼哈给咬住了，它就自己就断了。
0: 哦，
1: 就跟壁虎那尾巴似的，
0: 它有再生能力。
1: 哎，过一些又长出一个螯来。
0: 哦，
1: 啊，但是呢，就是它新长出来的螯啊，你是能看出来的。
0: 怎么看出来呢？
1: 啊，就是没有啊这个正常的螯大。
0: 哦，没有原装的大。
1: 哎，小螯。
0: 哦，
1: 如果你见着螃蟹那螯一大一小，那小的就说明是后长出来的。
0: 哦，它原来可能发生过车祸之类的。啊，这是我们说哈，这个煮螃蟹之前就有窍门了。
1: 对
0: 啊，这个螃蟹呢您要刷一刷，而且要把它腿儿给它捆住。
1: 对，
0: 用什么捆呢？
1: 一般的话呢，就是比较好的话是用那小白的棉的小线绳比较好。 如果要是没有小线绳呢，用塑料绳就成。
0: 哦，塑料绳或者是猴皮筋儿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啊，那往这个蒸锅里码螃蟹的时候也有讲究吧？我是给让它仰着呀、躺着呀，还是卧着呀？
1: 这个一般认为呢，就是比如说仰着呢，能够少损失一些，比如流。

0: 出来的黄什么的，
1: 嗯。
0: 一般有这说法。但是呢，就是说我不是太重视这个，因为什么呢？它预热以后，它要往外流的话，它绝不会是因为朝上还是朝下，它就不流啊。可能能够少一点儿，
1: 但是可能也不会少多
0: 哎，
1: 少，
0: 可能也不会少多少，但是
1: 哦，
0: 可能会减少一些。
1: 对，就是您可以养着马哈，就是翻过来马，也可以就是自然状态让它背朝上往上马
0: 因
1: 哈，
0: 为什么呢？就是我是觉着呀，就那螃蟹贝壳那里面，它是空的，它的主要是有肉是在腹部，所以你让腹部朝下的话呢，它能够就说是成熟得很快。
1: 哦，而且如果成熟很快的话，不会影响它的口
0: 哎，
1: 感。
0: 对对对，
1: 哦，那说到螃蟹哈，若干年有一广告，就是说，哎呦，咋的了，哥们儿，让人给煮了，是吧？就是螃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就是熟了之后它就变颜色了。
0: 哎，对，
1: 它为什么会变颜色呢？
0: 就是不仅是螃蟹，还有这个虾
1: 对，
0: 啊，这是因为啊，它这壳里面啊，就外骨骼呀，里面有虾红素。这个虾红素呢，就是它是活体的时候。它跟蛋白质呢，就是结合在一起，它呈现的呢不是红颜色，呈现在一般是其他颜色，是青色等等等等。然后呢，一旦死亡或者是遇热，蛋白质分解了，这个时候它虾红素天然的颜色体现出来了。
1: 其实关于这个现象哈，在一段传统相声当中还有过体现。
0: 哎，是，还用到了啊，就是这个现象，这个是刘宝瑞啊，是。单口相声名家刘宝瑞先生呢，有一段呢叫《谢学士》，说的是明代的，就这谢学士谢晋啊，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就是那会儿呢，他是有一个官员呀，尚书，姓曹，曹尚书。这曹尚书呢，就看不起这小孩儿，就觉得这小孩儿怎么样，也是认为他没有多大的学问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想啊，就是出那么一个对子的上联啊，挤兑一下这个谢晋这小孩儿，怎么说的呢？曹尚书就来这么一句，说出水蛤蟆穿绿袄，
1: 这骂他呢？
0: 哎，说你呀、你就是那么一小蛤蟆，你就是那么一小青蛙啊。这谢晋呢，您别看岁数小啊，那会儿也就十几岁啊，但是。非常有学问，非常有文采。这个谢晋一听说你这么大的官儿，你挤兑我这么一小孩干嘛呀？尚书，你挤兑我。然后一观察呀，这曹尚书啊，他穿的是红色的袍子啊，这眉头一皱啊，下联儿啊就出来了。人家啊说的什么呢？你不是出水蛤蟆穿了吗？说那我给您对什么呢？我给您对落汤螃蟹着红袍。
1: 为什么说这个谢晋还更胜一筹呢？
0: 哎，这个比上联表面上看是对仗是工整的，
1: 啊，极工整。
0: 出水蛤蟆嘛，落汤螃蟹嘛，穿着袄着红袍是吧？对仗是工整的，但是从这含义上看，从这俩人。斗嘴、斗咳嗽上看，这个谢晋占了上风了。
1: 为什么谢晋占上风
0: 你
1: 了？
0: 想啊，这出水这蛤蟆，你甭管怎么着，这青蛙它是活的呀。这落汤，汤就是沸水啊，就是开
1: 是，
0: 水啊。
1: 您都被煮熟了，
0: 哎，您被煮熟了，您是死的呀。
1: 这是刘宝瑞的一段相声
0: 哎，
1: 哈。
0: 对，谢学士。
1: 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找来这个
0: 哎，
1: 传统
0: 这。
1: 相声来听一听
0: 对，
1: 这一段。
0: 现在您听什么？现在网络全解决了。现在，
1: 叫谢学
0: 谢
1: 士。
0: 学士，
1: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这个段子听一听哈。是关于螃蟹的。其实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一期螃蟹可能我们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说尽。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峰先生跟大家讲螃蟹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

0: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封天锁地，只求得一丝情。离群所居，只为求一次欢喜。孤峰傲雪，只为拥一世所期。将情暖寄，只为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转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10月4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4: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3: 多举措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
4: 全国客流今日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
3: 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昨日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4: 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来听报道。
5: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团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单只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亦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6: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都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全，不单只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5: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

0: 碧水润民，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几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多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4: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3: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气功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几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5: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3: 是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气功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惠州众海众力慈祥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众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6: 我们去发挥仲恺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3: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巡游国风展演，五十几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
7: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并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 20%。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住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百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几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全国交通客流今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同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10月1日0时到3日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进行统计分析。10月1日到3日，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

0: 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今日是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五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厦门一家外贸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振邦：
2: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物。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汽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当地时间3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日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个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中纪友好医院和某营地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广东省文旅厅初步测算，昨日广东市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04.4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61.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35.6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8万人。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9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同比增长11.2%，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增长28.6%。国庆假期期间，广州中欧班列依然奔驰不停。昨日在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站点，一列满载智能家电、服装鞋靴等大湾区制造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预计将在出发15日之后到达欧洲市场。整个假期，亦即是10月1日至7日，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元人民币。为保障假期中欧班列高效顺畅开行，广州海关安排专人专岗值守，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引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铁路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查、即验即放。 其中依托铁路快速通

0: 关模式，海关与铁路部门的仓单电子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企业无需重复申报，无需单独办理全关手续，大幅简化了通关流程。
1: 其实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内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三日，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到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首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5%同10%。得益于丰富的节庆活动，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带动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假期前三日，珠港珠澳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递增态势，昨日客流量达到79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到3号经横琴青茂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约38.9万、35.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9%和8%。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114万人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3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达4.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2%。粤车南下车辆数量超过1400辆次。假期口岸客流密集，广大出入境旅客可以通过珠海边检公众号实时通关栏目，密切关注口岸客流情况，错峰出行。
0: 湾区观察。
1: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
2: 本期湾区观察，我哋一齐去深圳了解一下深圳制造嘅 3D 打印机点解可以攞低全球近90%市场。最近深圳制造嘅一款 3D 打印机喺国外火出圈。呢种打印机唔使自己建模，机器连住一个模型社区，其中有近300万个现成设计，睇想边个打边个，小白亦都可以轻松上手。呢款机器喺打印时就好似俾蛋糕涂奶油，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嚟嘅成品摸起身就越细腻光滑。位于深圳南山区嘅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嘅店员刘畅介绍，当打印机工具头喺工作嘅时候，肉眼系好难睇清楚嘅，因为每一层嘅高度大约只有0.2毫米左右。一款打印物品根据大细同复杂程度，2到5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原来只有工厂先能做嘅嘢，依家喺屋企亦都可以轻松打出嚟。深圳一家 3D 打印企业产品营销负责人周成旭介绍， 3D 打印市场喺海外已经好成熟，目前企业嘅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咗70%。靠住快速迭代嘅技术，深圳做 3D 打印机已经攞低全球近90%嘅市场份额。今年1至7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普通家庭玩创意，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够用，但初创团队唔一样，要测试各种材料做产品，就需要买一台工业级打印机，成本高唔划算。为此，深圳又兴起咗 3D 打印加工服务，客户只要打开小程序，上传设计模型后点击落单，工厂就会为他们打印好。深圳一家科技企业 3D 打印工厂负责人罗志文介绍，
3: 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试错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做 3D 打印的应用门槛很低，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解决前期的一个验证，一两天你能拿到货。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朱刚。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

0: 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斯罗登：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余曼加林：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亦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美国媒体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日，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报道话，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9月1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在帖文中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就此案表示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今日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4到28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29度；深圳多云，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佛山多云，23到27度；惠州多云，24到28度；东莞多云，24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肇庆多云，23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

0: 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在北京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送别敬一丹。

这是一首可能每一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老歌，而郑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张扬不华丽，就一直是那样朴素着从容着，就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份温柔的底色。

这是朴树重新翻唱演绎的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诉说了道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金一丹。我想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愿望了，对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还会留下什么。

吴青峰，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9: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 chill》出现。这个天凉好个 chill 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只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眸一下，泪海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我在这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 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我一直要大家去关心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的内心也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0: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就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他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演出，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当然了，我觉得它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明显哈，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们和 AI 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现场，相信大家会多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是在真人音乐会那里没有办法找到的吧。但是哈，话说回来，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说我们可以欣赏音乐的维度是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做一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0: 年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是我的 DJ。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

0: 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部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妈，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妈的情书，悠悠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阿妈看着饭

伸出右手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5: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和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啊。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 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

0: 却要我微笑。
1: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样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5: 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只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

恕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恕越是甘为孺子牛，众庶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恕习惯了众庶人的不屑一顾，恕一直认为自己是众庶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众庶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恕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恕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众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众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众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众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众树人买的房子就让众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众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众树人身边，可众树人坚决反对。众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众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众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众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5: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7: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8: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5: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8: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记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记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

0: 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有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斗分后一般感到焦灼，岁月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

0: 反控。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我想说，说唱歌手也是歌手。接下来我请在座的各位跟我站起来，感受这个说唱的舞台好吗？我们是成军于三湘，在四海中闯荡，要扬名于五湖以下，以 flow。

17年前，我们在这个城市播下 hiphop 的种子，今天很荣幸回到这个地方看它发芽。我们是 C Block。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灯火凋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归了。咦，化雨生晴，朝林冷月，可又不见你为娘所在呢？为娘，为娘，楼外灯前已经沉流跌跌，小院细春声，家人敲竹节，我低声问为娘，咁说话呢个和尚所说都唔全全噶。谁家女婿已成红道端，只欢山做白莲叶。为娘不才时，我有经可与谁说呢？为娘，为娘。
1: 回来
0: 回来
1: 回来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忽然不见，后来重聚，你话有事失陪，借还罢了。今夕初更路过蕉林，你又忽然不见，真吓到我想上天无路，欲下地无门啊！哎呀，为娘一知为甚，其可再乎呢？
1: 陪郎，你咎由自取，欲妾何由之？
0: 你偏不在我身旁，还说我咎由自取？
1: 陪郎，你未。
0: 所以路途就失。

0: 我不信不信，世间你又是痴还魂之理呢？唔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1: 系痴咯。你又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0: 何为口约呢？
1: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消容即是为娘，我共郎你预约在先，待等相见之时，我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啊！
0: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者，即是为娘啦。若不能者，当非所爱，我便拂袖而行。死明心噶啦！
1: 好，咁一言为定咧。
0: 一言为定。
1: 好。

0: 谁人叩门？
1: 开与叩门。
0: 哎呀，原来是陪生大魔开门。
1: 哎呀，啊，老将，
0: 陪郎啊，陪郎，我执手妻娘跌来花谢，登别的人亡啊。
1: 莫不是超容借势吗？我早就知道超容借势的了。
0: 龙在天涯，云里收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我把你个薄情郎啊，你个薄幸郎啊！

0: 用，心思在天，反魂无术。我正欲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到底贤君几时？几时？佢几时夺去超容命噶？
1: 坐跟风动，换呢云声。
0: 嗯，对啦，对啦。
2: 咩对呀？啊！
0: 想我共他招人话拨之时，正是他收国云明之际。对啦，对啦。嗯，佢来得不早不迟，他死得合时合后啊！
2: 乜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是为嘅相思已梦未醒。
0: 咁、何处招魂哭倩影？
1: 是我啊，红楼睇儿嘅兵呢？
0: 是否停留待领回心？

0: 军三百万，跟奴奴发贪腐啊！
1: 哦，为上心人，应有将士不可轻龙马之类啊！

宿风尘，上超用卧病招着掩难防，避困风月，何以会餐风露宿之利呀？你害得我女超用疯疯癫癫，都是你个温秀才之过啊。

竟那几时度宿，一咧别停，壮风为佢权神明，此处无风。

土姜，你就係一般貌相同。

0: 缠了不进去。
1: 老鼠好黑。

0: 远去，乃是为国为民何难离呢？
1: 嘿，国有国规，
0: 还有还法，
1: 他又来，即国有国规，还有还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还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草野之民，岂能藐视三代？这般了我呢？
0: 我呸！草野之民不屑你的衣冠禽兽，六神杀子，人人得而诛人。

0: 用发低刀回兵再取龙红命啊。
1: 这是什么的形象啊？
2: 所谓剑锋在近都王法在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在近的剑锋在远才是千真万确的老贼
1: 啊。哎呀，小儿
2: 在
1: 还不快快走去长街观看，大喊大喊要回话
2: 啊。
1: 真假？
2: 哎呀，八姑，我做老钱无

0: 将大人是谁曾有密令如何又来圣旨？哦，莫非其中有诈吧？
1: 老贼，适才所施乃系假令啊！正令有意气运，今时旷下乃是真旨。而讨呢个半神追也错。
0: 哎呀，假铁龙大队请旨！哎呀！
1: 不顾颈上流啊呀！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当城市连上蓝牙，
8: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On the way，
7: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0: One two three four。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2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0: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又是一个周一了啊，虽然还是在假期当中啊，但是这路上的情况呢，今天早晨呢，反正还是比较轻松的啊。目前呢，主城区一路畅通，没有什么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东向西方向在桥头桥龙路附近啊，有拥堵缓行一点点吧，堵车是两三分钟啊，大概拥堵个200-300米的样子啊，其他路段呢，基本都是畅行的啊。希望各位早间出行留意交通情况啊，我们稍后早听天下，稍后见。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今天呢是10月5号了，时间过得飞快啊！这个小长假，国庆小长假来到后半程了。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节目周一的开启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话，温度下来了，终于呢在早晨有一点点凉爽的秋风了。温度呢是24度到30度。之间，今天天气还不错。昨天晚上呢下了雨啊，那目前的话呢，今天一整天包括白天呢都是多云的状态了，非常的适合外出啊。现在湿度50%到80%，
2: 雨水呢好像终于要走了啊，并且不再回头。因为我看了一下未来将近10天的天气预报里呢，基本都没有见到水哈。那明天的气温会继续走低，最高温只有28度，最低温是20度左右。最近冷空气来袭，而且天气比较晴朗干燥，之后一周啊可能都是大晴天儿。
1: 这几天我们感受一下啊，这个短暂的初秋啊，然后到可能这2-3天过后，马上温度又要回到30度以上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哈，125年越发越有钱，诺贝尔奖奖金为什么永远都花不完呢？
2: 对啊，诺奖又要出炉了，最近啊。热搜导航第一条说一说啊，医育结合新模式落地啊，多地的公立医院入局搞托育，来解决0到3岁的育儿难题。
1: 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走遍全国景区，纪念品全是同款，流水线文创正在掏空旅行记忆。
2: 热搜导航第三条会说到，当 AI 批量制造反向旅游的时候，小众景点正变得不小众啊。
1: 好，那马上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0: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2: 今天我们要说说即将到来的诺贝尔奖啊，125年，这是诺贝尔奖诞生的时间啊。官方呢现在在今年又上调了奖金的标准，单项奖金呢上涨到1200万瑞典克朗啊，折合人民币有800多万元，创下历史新高。很多人有一个疑惑啊，说诺贝尔当时设立这个奖金已经过去100多年了，这发了这么长时间，按理来说这诺贝尔的遗产呢当时留下来当奖金哈应该没了，但是那奖金为什么不仅没缩水，反而一年比一年要高呢啊。
1: 要说到这一切的源头啊，首先来自1895年诺贝尔留下的遗嘱，他把自己毕生积攒的3000多万瑞典克朗遗产呢全部捐出设立基金，并且呢定下了一条核心规矩，永远不动本金，只用每年投资赚来的利息和收益发奖金。这套本金保底的底层逻辑呢，是诺贝尔奖啊能够延续100年不会破产的最根本保障。
2: 在诺贝尔奖刚创立的前几十年呢，这基金其实过得比较艰难啊，当时基金会严格遵守这种绝对安全的原则，只敢买低风险的国债跟一些稳健的债券啊，也不碰股票什么的高收益的产品。这个稳健的理财方式啊，虽然不会亏钱，但收益呢也非常少，加上战争呢的冲击，通货膨胀，高额税收，所以那个资金的资产呢快速的缩水。最窘迫的时候呢，诺贝尔奖那个基金呢每年缴的税款甚至超过全年所有奖项发出的奖金总和，持续的亏损跟缩水让诺贝尔奖奖金一度大幅变

0: 贬值，差点面临没奖金可发停办的风险。所以呢当时就大家讨论了，如果死守这种保本的不增值的理财模式、
1: 嗯、
0: 这诺贝尔奖啊估计连上个世纪都撑不过、
1: 哎呀，
0: 更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额的奖金了。
1: 嗯，那后来怎么反转呢？
0: 嗯，
1: 真正啊拯救诺贝尔奖的是两次颠覆性的改革。首先呢是基金会成功申请到了永久免税资格，彻底甩掉了压在身上最重的税务包袱，止住了资产持续流失的颓势，让基金终于可以稳住基本盘，不再逐年亏损。
0: 哦，第二个改革更加关键的、
1: 嗯、
0: 就瑞典官方开放了百年的投资限制，以前只能存那个债券，这种死板的规则被打破，基金会呢可以合法投资股票、优质房产，后续呢又拓展到各类稳健资产啊。于是呢诺贝尔奖的基金呢就从以前的单纯的存钱保本变成了一个可以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这么一笔钱呢，收益能力呢瞬间就被激活了。
1: 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放开投资权限，再到八十年代抓住全球资本市场牛市机遇，诺奖基金迎来了爆发式增值。依靠专业团队长期稳健的资产配置，基本本金呢，这个基金的本金呢就越滚越大了。
0: 嗯，
1: 每年产生的投资收益啊成倍上涨，彻底摆脱了缺钱的困境。
0: 是，那不同于普通人的这种短期理财啊，诺贝尔奖基金走的是这种超长线的投资组合。
1: 嗯，
0: 它不追求那个涨多少倍一夜之间啊，只追求呢，稳健的增值啊，所以呢，它能拿得住啊，这也是它这个基金增长比较多的原因。说白了，诺贝尔奖之所以发了100多年，越发越有钱呐，它靠的是一套成熟稳健的理财体系。
1: 对
0: 啊，守住本金，合理投资，持续增值，让这笔遗产呢。实现了生生不息永久循环的价值啊。
1: 没错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听听歌啊，稍后再继续回来。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的倾听世界啊，继续一块儿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3: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资讯啊。国家数据局启动十大行业数据资源攻坚行动啊，国家层面推动新举措，重点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等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2: 中央气象台，南方大范围降温，多地最低气温创新低。10月5号起至7号，南方最低气温将大范围创下半年来新低，福州、广州等地最低跌破20度，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公众需注意添衣保暖。
3: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些民生消息，假期景区热度 TOP10 被小城市包揽。数据显示，2026国庆假期国内热度最高的10个景区全部被小城市包揽，其中呢，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热度同比暴增22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景区没有一个进入前10。县域旅游、小城旅游正在成为假期的新趋势。
2: 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7亿元，连续4天单日破亿。据网络平台统计，2026年国庆档11号到7号，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连续4天单日票房破1元，多部新片上映，带动观影热潮。
3: 国庆服务区闪充变慢充，多家车企紧急回应。国庆假期新能源车是出行高峰。然而多地的服务区充电桩排队严重，部分超充桩因负载过大、自动降功率、闪充变慢充的现象引发车主吐槽。不少车企跟充电运营商回复，表示会增加运维人员，优化调度系统。
2: 外卖明厨亮灶，形同虚设，摄影头、摄像头故意偏移，后厨脏乱差难监管。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部分外卖商家将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故意偏移角度，不对准后厨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区域，刻意规避监督，导致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发现。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多地核查。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亚运会闭幕，中国169金创境外参赛最佳。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计341枚奖牌，高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连续12届蝉联金牌榜第一。日本83枚金牌排名第二，韩国39枚金牌排名第三。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稍后我们早听天下，回来之后热搜导航。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8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